下午一点，大家吃饱了吗？准备好要迎接新的挑战了吗？赶快转开正大之声 FM88.7，让好听的音乐陪你拼一把。我是四分卫主唱阿三。就是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失业期的歌就不要轻易丢，顺风成功不要捧场，创业别人收，没有把握不要随便乱开脑洞，里面唱歌还要冲动，会走进场别人懂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压力太大，我想替他做。在这森林里燃起了大火，轰隆隆轰出蓝色的杰作。You need some water， 来杯水吧，因为唱。

的色交味，那绝对不是我放屁，而是我上面的那些神经病，早没料了应该丢弃，我的能量还在累积，从蓝点穿梭到打火机，烧断了抽烟的频率，吐烟时的感觉像在

I can fly， 温度提高要 hit the fire， 三餐忧郁一次就点燃，所到之处一片汪洋火海，一群烂柴被烈火摧残，把你生命烧干，应该直接重来，把你身材切开，中间只剩黑白。Yeah， 太大，我想替他做，在这森林里燃起了大火。

0: 燃起的大火，红果的红出蓝色的杰作。给你最后的怜悯，最后的火花它必定燃起，最后的歇斯底里不明事理全部都变成灰烬，所谓眼不见为净，温度藏匿着危机，伤口如此的锐利，鲜血遗留了满地，压力太大我想替他做，在这森林里燃起的大火，红火的红出蓝色的杰作。You need some water, 来杯水吧，因为唱了你的歌。让你猜到，我想替他做。在这森林里燃起的大火。红果的红出蓝色的杰作。You need some water, 来杯水吧，因为唱了你的歌。
1: You need some water, baby.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我是郭靖。
1: 现在来呼吸，上气接不到下气，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。
0: 刚起床吗？深呼吸一下，调整生活的频率。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。